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预计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记者直击广西恒州灾后救援。

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 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无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最后我们来

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区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里已经有些地方在陆续风雨交加，目前已经是在歇状态。但是我们能明显看到树木随风来回弯折，昨天晚上有部分落叶被吹落到地面。当下大风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台风巴威登陆后，预计沿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省后，今天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省，进入安徽境内。同时预计今天浙江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

0: 好的，总台记者唐高林。高林，你在启东，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台风登陆带来的影响了？
1: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处的位置啊，我就是现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那个江苏启东。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现在的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呢，这个总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台风登陆的那一阵啊，是风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边是下了一阵的小雨。那现在的情况呢，从早上起来我在外面转了几圈，看了一下，目前呢是阴天，现场呢是现在是没有下雨，那风力在9到10级左右。那将南通的，我所在的这个启东的南通的气象局啊。

唯一靠江临海的这片区域。那如果台风从沿海上来的话，它是江苏目前应该说是最早能受到感受到台风的一个地方。那在启东市的沿江沿海呢，一共是有21座水闸。那当地的水务部门呢，从6号开始呢，就开始提前

0: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早早备足防汛力量与机械设备，做好了应急抢险准备。下一步，一是转移人口，二是疏通河道。村里边讲那种越野皮卡的车、钩机跟这个装载机是有雨到大暴雨。
1: 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目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

0: 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与此同时，昨晚21:30起，北京怀柔水库在7月9号21点开启西溢洪道的基础上，开启东溢洪道，以每秒110立方米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

迎来了比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整个北京的平均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个暴雨的级别了。那在密云的东部地区以及靠东部的像北京的平谷区啊、顺义区、通州区以及大兴区啊这些局地呢，也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这样一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总体的这个雨呢，现在目前是一个倾斜的一个状态，但是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靠东部的一个地区，也所以整个的这一次从10号开始，11号也到今天12号，3天影响北京的这个降超过200，甚至达到300毫米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了。那根据这个总体的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啊，虽然雨比较大，但是也就前期可能有一些部分地方一些崩塌的小的险情，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严重的险情，包括昨天晚上可能部分地方一小时降雨量比较集中，甚至超50毫米的情况下呢，在低洼路段有些积水，但都是被排除掉了。因为由于这个提前的预警嘛，北京有2.7万多的抢险救援人员在

0: 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请相关出行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美沙克的后续情况。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

0: 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1: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0: 有的志愿者来自杭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2: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1: 3天。我们八点钟左右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2: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1: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3: 不低于20锅。
2: 不低于20锅。
3: 我们来到这里50公里，
1: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0: 更多的知。

0: 当天守斋嘛，到晚上了，有人联系我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两个锅头的，才拉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然谁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1: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地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把饭盒装满。
2: 筷子只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3: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加多点肉。
0: 多两块，你不能要那个，后面还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保证三肉一素。
1: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4: 很多爱心人士

上并转向东北方向，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的很多地方明天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14号，东北的强降雨范围仍旧很广。那在巴威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之下，强降雨波及范围广，从南到北都有，而且

0: 斜仓库，三层为成型的流水线，四层为侦车车间，五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一五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1: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速度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炸。这个鞋材

0: 同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七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

0: 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

0: 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线、西安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

0: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季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2: 的。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变

0: 敏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

0: 普及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

0: 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0: 提醒，巴威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强降雨还将继续深入内陆，波及十余省份。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加暴雨加强对流三重预警，北京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京津辽皖赣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世界杯四强争夺战，英国队通过加时赛2-1淘汰挪威队，阿根廷与瑞士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走进直播间，为您同步解说比赛现场。

0: 世界杯进行时，
1: 巴宾利德今天在场上运动战出球的机会并不多，来看他发的角球。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争夺战，英国队2-1淘汰了挪威队。现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已经开球，目前比赛已经进行到了

0: 与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1: 这场比赛呢也是这届世界杯的第100场比赛啊，这个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所以现在世界杯单届能打出第100场来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这场球呢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开始，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在第10分钟的时候，比赛的比分有了变化。当时阿根廷队连续获得了两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在右边，一次在左边，结果这第二次在左路发的时候插到前点的中场球员麦卡利策抢到了皮球的落点，回头望月的头球把球顶进了瑞士队的大门，比分呢就变成了1-0。然后那是第十分钟，现在又踢了25分钟，可以说这个球呢整体的节奏就稍微变得有些慢了。阿根廷队呢更想把这个节奏放缓，去保住这一球的优势，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利用这个对方的失误打快速反击的机会。整体的阵型防线收的都非常的靠后，而瑞士队呢其实他们的特长并不在进攻上啊，所以说他们面对阿根廷队这个回收的防线，一时之间办法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刚刚的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瑞士队在边路

0: 那就是阿根廷队最大的朋友，或者说最大的敌人，他们希望这时间走得稍微快一些，因为回首这个前两场的淘汰赛，阿根廷队其实都是在这个比赛当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第一场打佛得角队的时候，常规时间加上加时赛两次都是先领先，但是又被佛得角队追平啊，最后赢的过关的非常惊心动魄。然后上一轮打埃及队啊，这倒是没有领先被追平，但是呢是被埃及队领先两个球，然后自己最后时刻连追三球才能进入现在的八强。所以今天这场球阿根廷队确实在领先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打得更加的沉着，更加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更加的保守。这个比赛呢幸好是在咱们北京时间的上午来踢的啊，只要放在深夜踢，可能大家会觉得会看起来比较催眠一些啊。
1: 嗯，的确是，今天还是周日哈，可能这个时间对国内的球迷来说非常的友好，上午九点开始看比赛。
0: 然后现在在

0: 球员的整体的攻击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强。瑞士队虽然今天首发的球员所有的人都是在五大联赛的俱乐部效力的，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成绩比较好的豪门俱乐部的绝对的主力，而且即便在这些俱乐部踢呢，他们也不是场上的这个攻击线的主角，所以现在去硬攻回收防守的阿根廷队啊，这比较困难。你比方说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左边今天瑞士队还是用的已经30多岁也是打了好几届世界杯的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啊，这年龄毕竟在这儿了。右边后卫呢，瑞士队在这届世界杯上做过很多的尝试啊，现在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他们已经选择了使用踢后腰、踢中卫出身的丹尼斯·查卡里亚来代打这个位置。两个边后卫的助攻能力应该说都不是特别强，
1: 嗯，
0: 啊，在前场少了曼赞比呢，今天也只首发了一个边锋，11号的恩多。

0: 那120分钟哈，
1: 一个进球都没有。
0: 是的，最后是点球大战才得以胜出的，所以我想这个瑞士队可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也鏖战120分钟。
1: 但是你关键你要是也一直能守0-0的话，这是挺有可能的。但是关键第10分钟，而且还你作为身材更强壮更高大一方的瑞士队丢了一个角球的头球啊，这个就很困难了。

0: 正的这个南美独苗啊，阿根廷队可以说背负着捍卫美洲足球的荣誉和使命啊。那瑞士队就没有什么这个成绩包袱了，是不是比赛更轻松一点呢？
1: 对，瑞士队是一支很有意思的球队啊，他看起来不起眼，队里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大牌球员或者超级巨星，但是人家在每届世界杯上呢都非常的稳定啊，至少能进个16强啊。这届扩军呢，反而因为你进淘汰赛是先是32强嘛，还不是说小组出线就进16强，但是反而还走得更远了，现在已经进了8强。当然这个也和他们一路走来所面对的对手特别强大有关系啊。小组赛是分在了有东道主的小组里头，这个整体的难度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呢到了

0: 其实效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瑞士队你看回收球权之后，阿根廷队的中场的压迫现在也上了四个人五个人，瑞士队还要把这个球一步步回到守门员，再去转移方向，再去重新的推进。瑞士队的中场今天上的两个后腰是扎卡还有弗洛伊勒啊，这两个人呢，扎卡在年轻的时候还有更多的组织能力，但是现在年龄也30多岁了，也离开了阿森纳，上个赛季是在英超的桑德兰踢球了。在世界杯的级别上，我觉得他并不算最厉害的中场的这种组织型的球员啊，所以瑞士队现在就不可避免的想要推进更多的又陷入了缠斗。镜头转回来又是他们的边后卫扎克里亚犯规了。
1: 这边从他标记的发球位置来看。

0: 巴威的影响，浙江多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按照当地政府部门的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孙金满。孙金满，那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八点显示，今年第九号。

全市共启用了905处防汛避灾的安置场所。那么电力部门统计呢，台风登陆期间，上海电力共中断了9条次，累计影响户数是2986户。那么上海电力部门呢，也是8000多名抢险人员，连夜值守。抢险队伍呢，连夜组织抢修，恢复居民的供电。那么今天早晨呢，上海中心城区的风雨已经暂停，时不时呢还是会有一些风，但是风力比昨天晚上要小很多。目前呢，上海全市的高速还是实施限速60千米以下的。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高2到4倍。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下半场即将开始，目前的比分是1-0，阿根廷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今天早上，北京市景山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北海公园等多家北京市属公园发布恢复开放通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
2: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0: 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1: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2: 多点分散
1: 了。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0: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3: 应该是药品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最里面，在龙巷里面。
0: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4: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还能再尽快抢修。
0: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

0: 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准确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两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万新妮的报道。
2: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

0: 哎，都是书，整改两条，一间一个就是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堆的比较多，要搬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就是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

0: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1: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处理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门，他们两个是在这博弈的。

0: 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呢，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景，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2: 世界杯进行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目前比分阿根廷1-0暂时领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0: 赛的场面呢，应该说和上半场最后这个阶段呢，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瑞士队呢，更在下半场加强了场上的这个压迫和逼抢的力度，但是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还是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看瑞士队这次进攻从右侧转到中路，再过渡到左边起球传中，现在瑞士队禁区里面三个点在包抄抢点，这个头球抢到了，算是一次打正球门范围之内的攻门，让阿根廷队的守门员达米安·马丁内斯做出了一次扑救。
1: 阿莫洛只能是尝试把球尽可能顶着角度刁钻一些，
0: 但是这个球最后投球的力道不是特别够啊，马丁内斯扑救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两队中场休息回来都没有换人，大家在战术上的调整呢，可以说是不约而同，都是加强前场压迫逼抢的力度。但是这个压迫逼抢之后，怎么样能够打起快速的就地进攻来，两队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现在两队的控球率呢依然是十分的相近，然后射门次数从上半场的每队3次变成了每队6次，但是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长

0: 后面的后手啊，加强进攻的更多的换人，可能可选择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只有一个鲁恩巴尔加斯有一定的边路的突破能力。阿根廷队现在他只要保住这个1-0的优势之后啊，后面调整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像替补席上有阿尔马达，有尼克冈萨雷斯等很多也都是在欧洲的顶级球队踢球的这个前场的反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可以去使用。
1: 然后卡在对方前进的线路上。

让阿根廷队赶紧把这个球发出去。又换个人，帕雷德斯又回来了，罚个球换三回人啊。这个其实这届世界杯上很多的新规则是要鼓励这个比赛节奏加快的，但这个球裁判员好像并没有什么办法，结果球发出去直接第一点就被瑞士队解围了，瑞士队反而有反击的机会，推到左边路禁区里边五防三，想要下底传回来，但是禁区里的防守球员还是很多的，把球破坏出了底线，瑞士队的恩多耶帮助球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瑞士队现在场上的球员里头，这个恩多耶是速度最快、突破能力最强的边锋。瑞士队这个角球由发比安里达，由发比安里德来主罚。

会比较大，局部地区的风力呢甚至会在八级或者更大。到了明天，强降雨的区域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主要会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的南部以及山东半岛等地。不仅如此，巴威的环流呢还会通过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那处在副高北侧的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

方向移动。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后天，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今天八点，巴威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该市一音乐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嫌犯目前

0: 阿莫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1-1。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1: 刚刚过去的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场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首先是瑞士队呢，通过一次成功的中路和左路之间的配合，在一个简单的二。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的7:15，美军开始

0: 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1: 委内瑞拉已进入地震之后的第三周，灾区从紧急搜救逐步转入卫生防疫和医疗恢复阶段。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记者雷香平了解到，震后传染病防控成为当地面临的紧迫挑战。
2: 我现在正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我身后是巴西军医团搭建的临时医疗营地，地震发生以后，他们迅速地抵达这里，为当地的民众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

0: 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五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1: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

对，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

0: 也一时之间传不到禁区里去。
1: 节奏重新慢下来，正面渗透难度比较大，瑞士队现在整个防线被压得非常扁。梅西拿球扣一下之后左领线右脚大门，这球偏了一点点，瑞士队的球员选择去封梅西左脚的线路，梅西这次一扣扣到了右脚，展开了射门空间。哇，这球就偏了一点点。
0: 刚才阿根廷队这个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在禁区前沿的正面磨了半天，还是把球交给梅西。梅西呢，大家都知道是左脚是更厉害的啊，这回为了晃开面前防守自己的扎卡，他把球

0: 冈萨雷斯上场之后在左边路个人的突破阿根廷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这届赛事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所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1: 90分钟常规时间啊，加上上庭补时的9分钟，现在时间是越来越少了。阿根廷队呢，通过刚才的换人来看，是想把这个比赛尽早的结束掉啊，但是毕竟比分1-1，这比分是结束不了的。而瑞士队呢，又是可以说在欧洲球队里边是最稳定、最坚韧、最会防守的队伍之一。阿根廷队现在在短时间之内啊，想要攻破对方的防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阿根廷队还是通过

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之后称，已获军事当局及该船所属公司保安员的通知，船员已弃船，目前正在救生艇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对列车运行的影响，今天到明天，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国铁广州局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京广铁路、吉恒铁路、赣韶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0: 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升。
1: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发大成很多倍。
0: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

0: 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件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六件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三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

0: 可分为早稻、夏粮与秋粮三个种类。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20%左右。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小麦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品种。
1: 夏粮生产事关百姓餐桌和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以来，各地连接客服黄淮海东小麦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地强降水等不利影响，丰收来之不易。那么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1: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

0: 积极采取补救抢售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售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2: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就保障了口粮作物。
1: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世界杯进行时，
4: 阿维利马扣一下，右脚打门被封住。
5: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6: 加时赛呢？

加时赛上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又是在左侧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现在比分呢还是1-1，角球发起来抢到了点，但是头球攻门的质量不高，克里斯蒂安·罗梅罗顶到了这个球，但是球呢飘出了底线，这样加时赛上半场应该就马上要结束了，比分呢还是和90分钟

会突然启动插到瑞士队防线的身后啊，想要去接梅西的传球威胁球门，但是毕竟瑞士队现在这个防守是5-3-1，之前也说了，禁区里头一步站一排人，禁区外头一步站一堆人啊，这个给阿根廷队进攻的去操作的空间非常非常小。而瑞士队在加时赛上半场的这个变化呢，是加强了禁区外头这一堆人的体能啊，他们又上了14号的中场亚沙里，在禁区外的给阿根廷队拿球人，通过中场球员的活力，像亚沙里还有前面的这个阿姆扎尼啊，他们毕竟上场的时间晚，也推进了2次反击的机会，扎卡有一次远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后面亚

0: 体能也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阿根廷队又换了一个人啊，克里斯蒂安·罗梅罗，这是中后卫下场，换上了19号的老将奥塔门迪，中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
1: 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是使用了五个换人名额，瑞士队也使用了五个换人名额。
0: 两个队都换了五个人的话，那这样加时赛下半场最关键时刻都还能再换一个。
1: 开场之前换上十九号奥塔门迪，换下13号克里斯蒂安罗梅罗。

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随着八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加上冷空气的影响，今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是巴威本体制造的强降雨。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丁内斯把球拿到，瑞士队换上了他们的五号文巴尔加斯啊，这是最后留的最后的后手了。巴尔加斯是一个稍微有一定的边路进攻力的这个边前卫的球员。其实我刚才都已经在看这个每一个场上球员的具体的这个以前罚点球的过往的这个罚中罚丢的这个介绍了啊，但是没有想到阿根廷队还是在瑞士队的铁桶的防守面前，利用远射，利用球员的个人能力，阿尔瓦雷斯打进了这个关键的进球。在这支阿根廷队里头呢，互联阿尔瓦雷斯啊也是年龄不是特别大，然后身价也非常高的，可能是球队未来的新的希望所在。这条远射打得实在是漂亮，
1: 角度无可挑剔，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

0: 赫贝尔挡出来，然后跟在后面呢还有拉塔罗马丁内斯，这是两位替补出场的球员帮助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的反击，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
1: 还是想走里线，这次错进错出形成了不错的射门机会，形成了一个人球分过的效果，让拉塔罗马丁内斯的补射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

0: 去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池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池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

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的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及 MQ-9 无人机机库。声明还称，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做出更为严厉的回应。当地时间12号早，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

胁。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加时赛刚刚结束，最终阿根廷队以3-1战胜瑞士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的水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前天到今天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大兴、通州、朝阳、平谷、房山，雷雨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公众需要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向？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解析美加墨世界杯精彩赛事。
1: 俄称打击乌军工企业和多个港口，乌称打击俄军集结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0: 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因此革命卫队海军是对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表示，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

0: 阿联酋国防部12号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巴林境内12号也拉响了防空警报。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冲突究竟是在为重启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对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1: 双方积攒互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但如今谅解备忘录被严重的动摇，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这种做法在过去几个月的美伊交手当中其实已经

0: 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诱线，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

0: 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最近五六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

0: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
2: 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泰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泰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

0: 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泰、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

0: 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原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0: 分析认为，土耳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

0: 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密歇根州名义上已拥有半数产权，但无需承担建设费用。今年二月，特朗普称将阻止哥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六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夕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六月十一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欧洲天气方面呢，13号、14号总体来看，欧洲的北部和西部降雨比较少，尤其是西欧西部以及北欧大部。13号、14号高空由暖高压级掌控，低层的水汽含量比较少的东风和偏北风，因此呢将会持续的放晴，光照加热之下呢，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或者更高的一些水平，那炎热的感觉呢将会变得比较明显。比如说奥斯陆14号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15号会进一步升高到32度，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伦敦呢，在未来4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28度、31度和33度，总体也是上升的趋势。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13号、14号阴雨呢则会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不过呢，降雨不会改变炎热的局面。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而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继续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在40度左右。另外呢，中欧的东部、东欧等，
1: 保加利亚政府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本轮制裁为何未获通过？主要分歧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解读。
2: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俄乌冲突，包括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释放出一些愿意跟欧洲直接对话的信号，而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去考虑这种可能性，还是希望呢，欧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和俄罗斯的对话，然后尽早实现和平。还有一个原因呢，实际上从此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多轮的实施情况来看呢，在欧盟内部呢，总是有不同的声音。此前呢，是以这个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为代表，现在尽管匈牙利政府已经换了，但是我们看到像保加利亚、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仍然啊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呢有强烈的保留或者说反对的意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对欧盟来说，在经过了前二次制裁之后，其实制裁

0: 本身的问题啊，也暴露得越来越多，搞得越来越繁琐和细致的话，会不断的触及一些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归于上面三个方面原因啊，这就是导致这一轮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难产的主要的背景。
1: 崔鸿渐认为，由于欧盟内部在对俄制裁战略目标上出现根本性裂痕，欧盟对俄制裁已经处于十字路口。
0: 一方面，欧盟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立场和姿态，只能以不断的加码对俄制裁呢，作为进一步巩固它内部共识的主要手段。但同时，在实际效用中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升级，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对俄制裁的边际效用并不断的降低。二十一轮制裁是否能够按照以前的套路，欧盟内部通过各种办法，哪怕是形成一个不完全的共识，最终推出一个缩水版的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号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

0: 明，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采制总台记者李静、刘乐、张义伟。
1: 黑山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接壤，国土面积 1.39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2万。黑山森林和水利资源丰富，铝煤等资源储藏丰富，旅游业和制铝工业是黑山的经济支柱。作为前南斯拉夫的重要成员，黑山在巴尔干的政治版图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2006年6月3号，黑山宣布独立，当年7月6号同中国建交。2017年，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两国政治互信基础牢固，中非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是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莫如拉风电站等项目呢，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项目近期呢是正式开工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文交流，异彩纷呈。黑山学子在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中呢，三度夺得全球的总冠军。两国的文化艺术呢，在今年的6月，中非青年联欢舞台上也是交相辉映。建交20周年，既是传统友谊的里程碑，也是互利合作的新的起点。前不久，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两国领导人呢，就深化传统友谊，拓展全方位互利合。

0: 而中方援助的塔拉河大桥修复项目呢，正在全力的推进，将使这一座英雄之桥焕发生机。第三点呢，就是绿色能源合作扎实落地，两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呢，在中国深入人心，而环保立国被黑山写入了宪法。莫如拉风电站投运以来，持续输送了清洁电力，每年减少了约3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普列夫利亚火电站即将完成生态改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呢将得到有效的削减，并且显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清洁高效运行。
1: 说到中黑传统友谊呢，可以说源远流长。像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我们中国呢家喻户晓，塔拉河大桥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

0: 重要产业来发展，尤其是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就意味着会不断把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事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形成遏制这种趋势的力量，包括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类似行动。我希望类似的民间组织能够越来越多。
1: 我认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

0: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 那不经常堵死，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啊。
0: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

0: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1: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也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有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0: 这个要求它有吗？
1: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岱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1: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就像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0: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

0: 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1: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0: 有的志愿者来自杭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2: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1: 三天。我们八点钟左右
3: 来改锅
1: 开始，到晚上差不多七点钟不能停。
2: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1: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4: 不低于二十锅。
2: 不低于二十锅。
4: 我们来到这里50公里，
1: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0: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5: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

0: 几个人乐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000，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着我发朋友圈，直接转2000块过来。
1: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2: 早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下午还有一趟，3400份。
1: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

0: 消费和经营模式，实时互动，真实直播是。但是部分商家为了节省人力，降低运营成本，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冒充实时直播，
1: 对浙江省影响还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敦煌平原、杭嘉湖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较高。
0: 受巴威的影响，浙江多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1: 为迎战台风巴威，浙江宁海梅林街道启动蓝丁村等三个村庄转移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分片攻坚，在暴雨抵达前顺利完成群众撤离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宁海台记者陈俊的报道。
2: 蓝丁村地处峡谷地带，每逢暴雨，村内溪水暴涨，极易引发山洪积水险情。气象部门预判，本轮台风期间，村庄过程雨量可达600毫米左右。转移工作启动后，村党员干部、志愿者分组开展敲门行动，逐户上门宣讲雨情，劝导村民撤离。村干部胡金波正在劝导80岁村民胡余德撤离。
3: 搞一个台风了，把我们大伙都要重视。
2: 这次啊，我们大家都要重视，互相配合，住到街道去，反正吃住都给你安排好的，不用担心。
3: 都安排好，节省多。
2: 据了解，蓝丁村共有104户住户，总。

0: 转运。宁海梅林街道蓝丁村联村干部徐真山说，
1: 已经不是第一次转移村民了，所以呢我们原来就已经有这个抢险队伍在的，等到上面一有任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启动这个抢险队，及时的动员村民往外面转移这样子。
0: 除本村村民，村内外来务工人员也被纳入转移范围，切实保障每一位在村人员的生命安全。外来务工人员黄月说，
2: 我来自重庆，台风过来了嘛，其实也很贪心的，这个因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0: 于长兴技师学院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热乎的饭菜，属地党员干部还为大家送上了别样的温暖。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刘嘉玲的报道。
1: 傍晚，长兴技师学院宿舍楼外飘出阵阵饭菜香，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时蔬，搭配上热腾腾的米饭，一份份盒饭正有序地发放到排队的工人手中。经过一整个白天安顿下来，工友们回到宿舍里，吃上了安稳的晚饭。吃上一口香辣包菜，来自河南的工友李九友连连点赞。他说这口味用河南话说就是一个字，种。
2: 发的这个饭是一荤两素，有米饭，这个味道还不赖。我们老家那是家里吃饭都是味辣，这在这吃饭这个饭吃出来可以。我们河南话都是说种种种，都是这个好的意思。
3: 看看各家学校，看看我们的菜，看好不好？你看四菜
4: 可以。
3: 好好好。
1: 另一间宿舍里，安徽工友靳传喜正在和女儿打视频电话。他说自收到台风消息起，父女二人始终相互牵挂，已经打了不下五个电话，晚上安顿下来后要第一时间和女儿报平安。
3: 昨天晚上

0: 肉丝都是很非常清透清爽可口的，因为这边工友嘛来自五湖四海，是不是各个方面的口味肯定是有所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口味有辣的不辣的那个清爽的，这各个方面都有的。
1: 同时为了让工友们安心度过转移期，长兴县龙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门驻派医护人员驻点值守，配齐急救设备、常用药品，校园还开通热水洗浴服务，全程开放空调，从衣食住行到健康保障，全方位细化服务举措。建筑工人陈万香告诉记者，走进这个安置点就迎面扑来一阵

0: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1: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2: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投入装备，这种装备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

0: 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0: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十二号开业，
2: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1: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0: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3: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粘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

0: 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1: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

0: 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1: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非常有力的控制整个甚至第二岛链以内的广大的海域，在这点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0: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0: 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此前早些时

尔并不满意，他说英格兰队的比赛方式、场上节奏让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传接球失误频频，技术动作粗糙，攻防转换速度不足，配合连贯性太差，英格兰队能取胜纯粹是运气好。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将继续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查无证无照机构和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的隐形变异机构。之所以严抓严管，是因为暑期是培训投诉安全事故高发阶段，不少违规的小班藏身居民楼，消防通道堵塞，电路老化，缺少应急疏散的预案，还有机构收取高额的预付费，合同条款模糊，倒闭后家长退费无门。同时呢，各类保过班速成营乱象频发。对此，教育部门同时开通了多条举报渠道，家长发现违规培训或者安全隐患，可以拨打行业监管举报电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郑州教育违规学科培训随手拍端口来进行线上的举报，实现家校共同监管。主持人，
1: 那如果说家长和孩子去

0: 所以我既学到了帮人止血，也知道了拨打急救电话，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学生家长潘建平，
2: 因为每年夏天温岭台风特别多，风雨也比较大，积雪深，安全隐患非常的多。作为家长，我最大心愿就是孩子能平安，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多学点急救和防灾的知识。今天的这节安全课形式非常的新颖，内容也非常实用，操作性也很强，真的非常有意义。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不止防台，更要防溺。温岭三面环海，河网密布，暑期清水增多，溺水风险上升。为此，傅英熙还创编了防溺水手势舞，用简单动作教会孩子识别危险水域，拒绝野泳，并牢记不盲目下水、不手拉手救人的黄金原则。
3: 那遇到同伴落水，千万别自己跳下水去，一定要大声呼救，同时呢要拨打110，有团队意识，要借助工具去救人，这才是真正的小

0: 支队济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付康。
1: 我们担负了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离心力 O 型救援、帆舟自救三个科目的演练任务，为多单位协同救援提供了宝贵经验，确保汛期险情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派出所副所长蒋岩也发出安全提醒。
2: 大明湖水域广阔，暑期游客密集，防汛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0: 原阜阳市老旧社区是如何落地举措来守护暑期里的一老一小的呢？
1: 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阜阳的汇泉社区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那么这个社区是建成时间早，人口密集，配套薄弱，覆盖了1142户，2876名居民。那么在往年的暑期呢，像双职工还有务工家庭，也是很多都面临了孩子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么经过社区改造升级之后，

0: 分钟的步行服务圈。那么社区的爱心食堂提供上门送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来解决高龄老人吃饭难的问题。那么还同步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就设置了像这个绘画、手工等一些兴趣课，还安排了专人辅导作业来减轻家长的看护压力。那么像这个社区呢，今年83岁的居民张俊兰，他以往呢是要兼顾自己养老还有带孙子这样的压力，那么如今呢，他一日三餐呢有配送，还家里的孩子也是有托管，生活上也是省心了不少。主持人，
1: 那这套服务模式落地之后，居民反响如何？还有哪些创新治理方式吗？
0: 那么这些便民服务呢，也是收获了居民的广泛好评。那么，全市的社区。

0: 那么针对本地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较多这样的特点呢，社区还推出了云端暖心直播，每天是定时的直播老人健身呀，还有休闲的日常，在外的子女呢可以随时在线上来查看家人的生活状态。那么鄞城区汇泉社区的组织委员田勇介绍呢，现在呢是每天的午间固定开播，让游子是远程安心消解牵挂。那么接下来呢，社区还会持续的丰富托管养老的服务品类，持续的完善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主持人。
1: 好的，孙玲娟。
2: 暑期里各类户外安全风险都在被重点防范，可居家和出行中那些不起眼的缝隙隐患很容易被忽视。进入暑期，儿童居家及外出活动增多，各类意外伤害风险随之攀升，卡手卡脚这类险情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湖北武汉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儿童意外被卡的警情，具体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来了解一下。你好彭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儿童被意外被卡的这个警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3: 是这样的，近期呢武汉接连接到了多起儿童肢体被卡求助，包括孩子的脚卡自行车后轮，手指卡在玻璃门缝，脚部卡在电动车车身护板缝隙等等。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呢，江夏区纸坊街道酒泉家购物广场内，一名6岁男孩在广场骑车时脚不慎卷进了自行车后轮辐条，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绝缘剪断钳截断了2根辐条，男孩顺利脱困。当天晚上，蔡甸区中和世纪广场一家门店内，一名3岁小女孩手指卡在不足1厘米宽的玻璃门缝，手指已经肿胀。

0: 自动扶梯，家里各类狭小缝隙都是儿童被卡事故的高发点位。家长看护时一定要及时制止孩子把手脚伸进孔洞窄缝的危险行为，提前规避风险。一旦发生孩子被卡，先稳住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挣扎扭动，不然受伤的部位会快速的充血肿胀。初期可以用肥皂水、洗手液、食用油润滑被卡部位，缓慢的尝试取出，千万不能硬拉硬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专业人员救援。主持人，
1: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来。

0: 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南部、山东半岛等地。而在华北、东北一带呢，巴威的环流也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往这一带输送大量的水汽，所以今天这一带不少地方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

响应。根据预报，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明天，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东部、山东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将有大暴雨，江西饶河、信江、安徽滁河、青弋江、水阳江、江苏里下河地区河网、山东沂河、束河、大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今天13点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

0: 12号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尊重两国主权权利及适用国际法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了伊斯兰
1: 堡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此外，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3: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

0: 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五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1: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2: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3: 转售 S-400 意味着土美关系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

0: 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
2: 此刻提示，近期湖北多地出现降雨、强对流天气，各类天气汛情灾害相关话题热度攀升。与此同时，不少拼接旧画面、杜撰虚假险违法，请广大网民不轻信、不转发未经官方核实的图文视频，自觉抵制各类网络谣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之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0: 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200元每天，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2: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

0: 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0: 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他搞定了。
1: 为孩子们修单车的念头一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电动自行车上总会随时带着他的百宝箱，不仅是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门口，窦宏昭还利用零碎时间
2: 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3: 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2: 经过三天休整后，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号零。

0: 凌晨3点，法国队将对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让我们一同见证谁将最后捧走大力神杯。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意大利队。那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2: 好的，今晚8点半，中国女排会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来收官战，对手呢就是意大利女排。这一战，意大利队是全员满血回归，艾格努、塞拉、达内西、奥罗四大奥运冠军悉数登场，基本复刻了夺冠主力阵容。作为上届世联赛的总冠军，进攻端艾格努高点强攻势大力沉，搭配安德洛博瓦的双坚硬火力，形成双核强攻体系，发球环节冲击力强，平冲跳发速度快，落点刁钻。另外呢，网口拦网的这个高度出众也会对中国队造成不小的挑战。那相较于满配出战的意大利队，中国女排面临严峻的阵容困境，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爬坡期。

0: 大赛经验与强攻实力存在明显短板。本站的前三场对决，我们赢了乌克兰，但是输了加拿大和多米尼加。年轻队员展现出了不错的斗志与韧性，但队伍短板同样突出。一传波动大，面对欧美队伍的强力跳发，抗压不足。一旦一传到位率下滑，赖以制胜的快变战术难以展开，容易陷入被动的单点强攻局面，主动失误控制也需要优化。那么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而言，本场比赛胜负不是唯一的重点。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强敌，这是队伍查漏补缺、积累大赛经验的绝佳机会。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其实中国女排总决赛的位次已经提前排定了。因为今年总决赛呢，在中国澳门举办，规则是积分榜的前七名晋级，东道主中国女排直接锁定第八个名额。而我们分站赛目前只拿到6胜5负，积分榜排在第九，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排名第八入围。而大阪站，美国女排3-0零封了巴西，直接锁定了积分榜第一。这样，总决赛上来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就要直接对上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美国能拿到分站赛排名第一，靠的就是全队没有明显的漏洞，这也是我们需要抓紧学习和适应的地方。主持人，
1: 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辽宁沿岸海域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根据辽宁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 今天8点发布风暴潮4级蓝色警报。北京市防汛办提示， 今天14点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北京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

当地时间12号9: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赛前两队头号射手凯恩和哈兰德的同场交锋备受关注，但贝林厄姆连续第二场打入2球成功抢镜，目前他在本届赛事中的进球数已达到6球，追平凯恩，并列英格兰队内头

0: 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重点研判红色、橙色气象预警范围内的灾害风险路段，强化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对台风登陆后的内河防汛工作，海事部门严格落实内河通航水域船舶禁限航管理制度。
1: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有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
0: 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0: 如果驾车行进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2: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1: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

0: 灾后，农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
1: 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讯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

0: 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四格立刻变成了三格，现在变成了两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一格，信号仅剩了一格。
1: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2: 网电的、5G 的、CDMA 的、DCS1800、GSM 还有这个 3G 小灵通、 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制式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1: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2: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在它的环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传输的输送的水汽的综合影响之下，地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出现。其中今天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受到巴威影响，很多地方都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是在安徽和浙江交界一带。另外在华北到东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水汽输送的影响。

150公里。根据长江航道局数据，今天中午12点，合江门水域水位降至7.15米。长江宜宾航道局提醒，当前水位仍处高位，江面漂浮物较多，过往船舶需密切关注航道通告，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同时提醒市民远离江边，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2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年播出建交二十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1: 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中国呢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呢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当前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中黑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为双边关系的行稳致远呢，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首先是双边的贸易规模稳步的攀升，中国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屡创新高，贸易结构呢双向互补，黑山的葡萄酒等优质农产品、铝土矿等特色矿产品加快进入中国的市场，而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

0: 媒体上呀，黑山正在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么，陈大师，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呢？
1: 以塔拉克大桥为原型，讲述反法西斯战士英雄事迹的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脍炙人口，这段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可以说呢已经成为两国人民情感相通的重要的纽带。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黑山的古城、海滨、田野，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壮美的自然风光。去年，中国赴黑山的游客超过了8万人次。

0: 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2: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

0: 化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你好侯燕，两家企业的合作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将如何影响产业格局呢？
1: 那中国石化呢是全球第一大炼油公司和我国第一大航油生产商，构筑了航空燃料供应的坚实基础。中国航油作为亚洲最大的集航空油品采购、运输、存储、检测、销售、加注于一体的航空运输服务保障企业，为国内数百个运输机场、通用机场提供油料保障，并且为全球的航空客户提供服务，渠道优势明显。在2025年底的时候，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做出了中国航油重组并入中国石化的战略部署。今年1月8号，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重组大会，就积极稳

0: 力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的出行需要。在重组之后，两家企业将会实现上下游产业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持人。
1: 好的。
2: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已移出浙江。

0: 响应调整为二级，
1: 巴威强度降级，威力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最强时段。
0: 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

0: 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2号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接连拉响两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阿联酋国防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稍早些时候，约旦也已经启动防空系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金云锦，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

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天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运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

有关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响应行动，落实好各项赤潮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航空运输也遭遇冲击。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今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截至上午8点，杭州机场累计取消航班327架次。
1: 那么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除了机票，其他的时间损失能否索赔呢？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过去两天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

0: 策，协同去推进相关订单的退改保障。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呢，也将积极的去协助用户申请减损或者免费退订。
1: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以及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2: 旅客

0: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濒临东海，半数村居依山而建，还有部分住房地处低洼。在台风巴威登陆前，为了确保群众安全，霞关镇进行了首次万人全员转移。
1: 那么人员是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如何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行动不便的，或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接到转移任务之后的十多个小时当中，这场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 妈，你别拍我，
2: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0: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 就是在本地上岗，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
2: 壮粮大户苏野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3: 廖大年受灾嘛，到晚上了。
1: 联系我，
2: 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饭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拿两个锅头的，才拿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然只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 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

0: 有，从昨天。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1: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拿到镇龙，那就是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12号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英格兰、阿根廷双双加时取胜，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
0: 我们还会来说一说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的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

狭路相逢，贝雷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的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

0: 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
0: 嗯，
1: 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
1: 真的，
0: 不过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哈。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

0: 场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1: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

0: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两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2: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3: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4: 我不是看到那个火的呗，下面的看不到。
2: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

0: 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体育方面，从明天起到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
0: 2026年 WTA250 雅典站即将在明天开打，这是雅典时隔35年重新举办 WTA 赛。

0: 开始，中国选手郑钦文已确认递补入围正赛，这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
1: 国际方面，明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明天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黄天卓，监制季苏萍，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0: 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1: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0: 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0: 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

0: 在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

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 日本

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倒半决赛阶段，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 法国对阵西班牙， 7月16号凌晨3点， 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

0: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是成洋玩意儿了。
1: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啊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

0: 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1: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

维修点儿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

0: 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常年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

0: 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么样呢？
1: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

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藤作为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啊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

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是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的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

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

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

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啊，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啊，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啊，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三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啊，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

0: 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
1: 飘忽
0: 前半年和
1: 不稳定，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朝令
0: 它可
1: 夕
0: 能
1: 改。
0: 上，是的是的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

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

0: 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

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

0: 方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是。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一到放暑假呀，大家是不是天天都

0: 在捣乱。第二种长跑选手 UVA， 耐力超强，能钻过厚厚的云朵，家里的玻璃窗一路扎进皮肤最深处，慢慢吃掉保护皮肤的营养，让我们越晒越黑，皮肤干巴巴的发痒。好多小朋友都踩过坑，阴天出门摘掉遮阳帽，坐车长时间靠着车窗，游泳池玩水不穿长袖，长跑小怪兽从来不会消失，哪怕乌云遮住太阳，它也只会变少一点点，照样钻进皮肤搞破坏。
1: 原来生活里这么多的场景都藏着晒人小怪兽，那我们的皮肤有没有自带保护自己的小办法呢？
0: 咱们皮肤里住着一群黑色素小卫士，只要晒人小怪兽一靠近，它们就抱团变身，像一层黑纱挡住伤害。我们晒黑其实是皮肤在拼命自救，但小朋友的皮肤薄薄一层，厚度只有爸爸妈妈的三分之一，黑色素小卫士跑得慢吞吞，数量也少，薄薄的防护根本扛不住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同样晒半小时，小朋友比大人更容易晒伤晒黑。
1: 我发现呀，去海边游泳池玩水的时候最容易晒黑了，明明水里凉凉的，这也是小怪兽在作怪吗？

0: 体感呀，舒服极了。仅仅过了两个小时，乐乐突然耷拉着耳朵，不停地挠自己的后背，原本粉粉的皮毛根部变得通红，一碰就躲闪。朵朵也发现自己耳朵边缘火辣辣的刺痛，甚至微微发烫。两个小动物满头疑惑，明明没有太阳，怎么还被晒伤了呢？路过的猫头鹰博士落在溪边的树枝上，笑着解答了他们的疑惑。
1: 厚厚的云朵呀，只能挡住看得见的太阳。

0: 我换一张全新白卡片，放在满是乌云的室外，天上一点太阳都没有。大家猜猜，卡片会变色吗？答案揭晓，卡片变色速度比晴天慢一半，只会透出淡淡的浅紫色，不会变成深紫。这就对应咱们阴天出门的场景，乌云只能遮挡明亮日光，长跑型 UVA 小怪兽依旧能穿过云层接触皮肤。
1: 这下就能解释为什么阴天出门玩一整天，回家照样变黑。
0: 闯关第三关，玻璃遮挡对比测试。我将卡片对半分开，一半贴在室内玻璃窗内侧，另一半伸到窗外悬空放置，短短五秒就能看出明显差别。窗外卡片快速变深紫，窗内

0: 户外实验时间要控制在2分钟以内，避开10点到16点强光的时段，实验时要戴好帽子，避免自身短暂的晒伤。
1: 第三个注意事项，禁止用冰块、冷水直接触碰感光卡片，温差会破坏感光涂层，看不出卡片变化。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全程都需要家长陪同，禁止独自趴在窗边做实验，防止磕碰坠落。
1: 我们最后复盘全部科学知识点。一，紫外线分两种， UVB 造成晒红晒伤， UVA 带来晒黑老化。二，阴天窗边水边都存在大量晒人小

0: 匪在院外一直蹲守到深夜，而屋内张谦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毫无睡意。
1: 大汉的河流筑坝法可以用来在枯水季节提高河流水位。
2: 太好了，那我们就告诉格里布，让他在河上修水坝，这样不就能解决旱情了吗？
3: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河道那么长，不是在哪儿修都行的。
4: 哎，这匹马比那两个骑兵的马还要好。大哥，咱们把这匹马搞到手，就能在马匪大会上露脸了吧？
5: 只能说是还行，还算不上真正的汗血宝马。
6: 俗话说骑马找马，大哥，咱们要不先把这匹骏马弄来给您当坐骑，离教头

0: 乖马儿，过来，过来呀、啊！不许跑！不许跑！
1: 别乱喊，别把他们两伙人给叫回来。

0: 张大人，您看到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沿着河道走，那儿太难走了，前面是个峡谷山涧，我和大人根本过不去。
1: 你可知道有没有路能尽快绕过峡谷，去到另一段河岸？
2: 小人愿意带路，大人请随我来。
3: 大人，我们上到了峰顶，但只能看到这条河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河流都被那边的峡谷山崖给挡住了，
1: 只看到这么一点点。
3: 我也正在为此事忧心，如果不知道峡谷里的情况，就无法判断整个峡谷河流状况。
2: 我想做个木鸟，如果能飞到峡谷的上方，就能看清河流的样貌了。
1: 小班，你这个计划还不完善，你要想周全了才行。
3: 唐娜姐，
2: 嗯，大人，小班也是为了帮您，这条河情况复杂，全靠徒步勘测，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1: 我知道。

0: 唐大姐，我要造出个木鸟，试飞看看行不行。
1: 你准备造一只多大的鸟，真能飞起来吗？我先造一个小的，一定会让它飞起来的。嘿，
2: 张骞他们渐渐走远了，心有不甘。一早尾随他们而来的靖鹿晗，突然心生一计。大哥，这两个小孩总是坏我们的好事，咱们把他们两个一起抓。 拿小孩去换汉劫，咱们想要的就都有了。
3: 啊！是靖鹿晗他们，小班快跑啊！
4: 啊！小班快跑啊！啊！
5: 报仇他们！

0: 两个小家伙，投降吧！你做梦！
1: 塔纳和小班被马匪逼到河岸边，塔纳看到激流狭窄的地方搭着一块长木板，于是拉着小班逃到了河心的激流旁，向长木板退去。
2: 小班，你先过去。
0: 别让他们过河抽板！
1: 你。

在前面的忽突冲过来，一脚踩住木板的一端，跑到木板中间的塔纳回头一看，忽然停住，在木板上摇晃起来。呼奇赶紧跑上木板扶住忽突，只见塔纳使劲一跳，木板反弹，把忽突呼奇弹了起来，重重地落在木板上，把木板砸成了两段。忽突呼奇连带木板掉入了水中，塔纳一个后空翻落在了对岸，忽突和呼奇被激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

0: 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

0: 台风留足防御窟窿。
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3: 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两部门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
4: 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今天下午，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17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钟23米，中心最。

最低气压为988百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

0: 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
1: 这次台风巴威

0: 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1: 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0: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

0: 一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1: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0: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气象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
2: 含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儿，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3: 在重卡上不嫌大，
2: 对，多带一箱油
3: 是
2: 不是

0: 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啊，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

0: 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1: 我认为问题不大。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

的绊脚石，他们可能会在哥伦比亚呀，这个或者是葡萄牙之类的这样的球队身上啊去吃这些硬仗。当然，这些球队一个一个的都因为自己的原因倒在遇到阿根廷之前的时候，阿根廷可能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晋级也会稍微有一点轻敌。那么这种轻敌呢，会导致他们在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困难。而且阿根廷这支球队呢，就是你每个球队在面对他的时候，这个兴奋度都会特别的高，因为这是梅西的球队，这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这又是一个方面啊，会让阿根廷可能面对对手更加这个凶狠的压迫呀、逼抢啊，所以这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连续三场这样的比赛出现。但是我相信阿根廷队比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四强对手都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那么他们的体能消耗肯定在半决

0: 曼镜头回放，因为你怎么看都觉得帕雷德斯没碰到他，但当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常夸张的倒地还不停的翻滚，以至于主裁判先给了帕雷德斯一张黄牌，然后那你黄牌给错了嘛，这 VR 当然要介入，介入的结果全世界球迷都看见确实没有碰到他，就那一刻到底是他自己确实头脑里面短路了，还是说就像瑞士队主教练雅金赛后说的，说这张黄牌其实给的过于严厉了。
1: 我觉得两个都有。你想啊，在这个给帕雷德斯黄牌之前，他做出这个假摔的决定，其实那个位置呢也不是禁区里，他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利益。而且呢，在那个位置，就是即便得到一个任意球，那也对进攻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只能说，运动员。

妙。我说怎么就突然给了这么一张牌，但这也是由于恩波洛他自己的那个动作有点太夸张了。如果裁判员确实是没看清，认为是因为身体接触导致恩波洛倒地，那么恩波洛的那个倒地动作那肯定是对手用了非常大的过分的力量作用在他身上，他才会用那样的动作倒地。那么裁判员的这个逻辑就线条就构建完整了。

0: 介入呢就导致没落的第二张黄牌。我觉得他自己痛哭啊，痛哭离场。其实不仅仅是气愤，我认为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恼羞成怒。对，他既生气又为自己的行为呢感到非常的羞耻啊，而且还自己成为了自己国家队的罪人啊，这种种情绪复杂的情绪叠加在一起，导致他最后的这个痛哭离场。
1: 但是在那个时刻，阿根廷队多打一人，很长时间，你发现那个比赛节奏是提不起来的。这个时候，无数的球迷。

0: 起球起不了，乡里传又传不进，边路呢又没有突破的爆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只能想象这个天神下凡的迪玛利亚这样的球员出现。但是好在小蜘蛛阿尔法雷斯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也扮演了这个2014年他们在巴西世界杯遇到瑞士队的时候，迪玛利亚完成对瑞士队的这个加时赛绝杀的一个角色，也算是向前辈致敬吧。
1: 嗯，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身上一直有安德森当挂件，凯恩是挪威两个中卫一直盯啊，所以他们不能取得进球。还有朋友在确认，昨天他们都没答对。是的，昨天俩人都没进球，这答案确实没人选。这位讲阿根廷的表现不尽人意，却用意志力三场绝杀。阿根廷的年龄偏大，体能他觉得是未来的比赛的考验。想要长久立足世界足坛强队，这位朋友讲还关键还是你得看青训。还有讲英格兰不是战胜了挪威，而是挪威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够啊。还有想请魏老师给点评一下，说又是守门员脱手，又是补射进球，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谈到过这个，尤其是比利时丢的那个球嘛，说这次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正常。

0: 都打进去，恰恰是因为他们在比赛场上对于比赛场上所有细节的阅读能力，以及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才支撑他们能够成为最后的这个关键先生。
1: 是那个时间、空间、关键那个点位上，恰恰能够赶到，那可不是靠的运气。还有很多朋友在谈这个四强，说四强尘埃落定，世界排名前四齐聚半决赛。别走开，稍后我们详细再来讨论讨论即将开打的半决赛。

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且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

0: 10分，往下呢是张文和朱一鸣的9分，然后王宇8分，李格老师依然坚持这个沧海横流，不改英雄本色，压小概率事件，猜对了就是大师，猜错了就依然垫底啊。李老师目前依然还在这个降级区徘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猜。那今天要猜的是什么样的题？猜的难度大不大呢？
1: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

0: 说的都特别有道理，但是再一看这个后面的胜率表，我觉得切就那么回事哈，得订正一下。刚才说 AI 小胜说31道题只答对了11道题啊，不到三分之一，这个说法不符合数学啊，因为11除以33呢才是三分之一，所以人家比三分之一概率还是要高一点的，但显然也高不了多少。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既然012人类都有这个选择了，那小胜选的是哪个答案呢？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加决赛、加时赛场次推演，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机构模拟平局概率接近45%。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

0: 造成多大的这个破坏力，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很有可能呢，他们会以这个很小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就比如1-1这样的一个比分，也就是两队其实谁也攻不动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又是一场加时。
1: 接下来这道题其实难在哪儿？大家注意，好题出这道题，它包括决赛，所以你得先猜半决赛谁能过关，
0: 对，
1: 彼此之间的风格在决赛上又有多大的概率打加时，才成为这道题正确答案的一部分。这道题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致命的小陷阱。
0: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儿又得暴露我们更期待谁打决赛，就每个个体可能会不一样。我呢觉得，法国过关的可能性大，但是西班牙、法国不管谁过关，我觉得他们在决赛里都是占优的一方，对吧？你从体能上、从事实上的实力上，以及包括他们的踢法，对这个下半区的两支球队的这个克制上，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占优的一方。那所以，英格兰、阿根廷也一样，不管谁出现，他们在决赛里一定面对一个可能他们在取得好结果方面更困难的一个对手，所以我认为决赛不会打加时。
1: 哦，所以您的选择是两场。啊，
0: 对，
1: 这魏老师的选择我们也请导播记下来，到最后看看突然来一个飞行嘉宾一口气屠榜也很有可能哈。其实刚才已经说

支球队就进入到四强，就是有点像华山论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啊，是吧？这个非常顶尖的对决，而且从射手榜上来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单届世界杯，有同时三位选手进球数达到或者超过七个啊，这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就是一个聚集了全世界最伟大射手的世界杯，而且伟大射手都在他们的最好的状态之下，不管是梅西、姆巴佩，还有已经离开的哈兰德，那么他们一定会奉献更多的进球出现。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不管他的话，另外的三场比赛一定都

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特别提醒出行旅客，实时留意气象预警与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规划。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1，在江苏。

0: 我们洋县源自的是吗？对对对，嗯，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嗯，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哦，哎，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嗯，
1: 就是刚柔并济。
0: 对对对，
1: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

0: 哇，不是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啊。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

0: 同阴寒风霜早起模样。忧伤捎来，
1: 忧伤捎来，
0: 下梢，
1: 忧伤捎来，下梢。
2: 这后面一句帮那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3: 哦，帮腔。
2: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阴阳腔的表现，它就这样。那后面这是恨歌，它是这种，这个叫滚唱
3: 啊，
2: 滚唱。阴阳腔还有一种滚白
3: 啊，
2: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3: 啊，
2: 似唱非唱
3: 啊，
2: 很亲切的
3: 啊，
2: 跟人说话一样
3: 啊。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2: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3: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2: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
3: 啊，
2: 他还会比我唱的好一点。
0: 十才老娘言道，心

0: 咽喉，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
0: 啊。
1: 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2: 我唱一个，唱一句吧。
0: 一句没问题。
3: 好气，放爱上。

0: 对，
1: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情，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啊，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哦，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只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哦，原来。差，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一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是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开，兴奋了。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哇！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2: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2: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脸花。

0: 哎，那他是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1: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

大家好，欢迎来到吴蕴铎纪念馆参观。吴蕴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矿工家庭，从小受尽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摆脱被压。

深切怀念父亲吴运铎。他一辈子和枪炮打交道，被誉为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当年他从湖北老家的大冶煤矿走上了革命道路。

0: 吴运铎，哎，你怎么才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我还早到了5分钟。你刚刚出徒，嘴就硬了是不是？电动机昨天坏了，你现在去修一下。哎，这，
1: 胡工头，小吴以前不过是学了些打锤焊接，他能会修电动机？
0: 老陈，啊，
1: 你话咋那么多呢？哎。
0: 吴运铎修不了，你去修。我今天还要修升降机呢。哼，
1: 那不就结了吗？电动机坏了，开不了工，拿什么给你们？

0: 这次啊，让你修，那纯粹就是为难人嘛。
1: 我试试吧，多学点手艺，总没错嘛。
0: 嗨，那倒也对。
1: 我先拆电动机，你去车间的那个小阁楼，把我放在那儿的一个木箱子拿来。
0: 哎，好嘞，我现在就去啊。
1: 哎呀，哦，原来是线圈烧坏了。
0: 师傅，木箱拿来了。
1: 好嘞，你帮我打开，找一本电动机原理的书。
0: 哎，好嘞。好，我帮你找你刚要的书哈。交流电机。

0: 我们服从安排，您给我们分配工作吧。
1: 好，你们俩明天就去军械所报到。
2: 是，首长，
0: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这两座土著的炉子是锻铁用的。
1: 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雷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

0: 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

0: 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1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当年呢，知道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的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2: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3: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 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水文预测，防汛、防台风等多组应急响应迎来了下调或终止。
2: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的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很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的群众制作运送餐食，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正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

0: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1: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2: 我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3: 就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1: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
4: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不着急。那得鱼少不能太多，今后面还有肉。
1: 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

0: 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 早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暂时吃百分。
0: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2: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又住不了，有电池，老人有

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开始频频丢球。这个时候，瑞士队就找到了机会，通过一个小角度的推射扳平了比分。当时进球的是恩多耶，但就在大家认为瑞士队的进攻已经起势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瑞士队的恩博洛假摔，所以两黄变一红。那么这场比赛也从此刻第72分钟彻底的被改变了。由于瑞士队少打一人，

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

0: 目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

0: 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1: 我是老兵者杨森，

0: 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1: 我是苗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2: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

0: 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

0: 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2: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

0: 阿根廷队交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两场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

0: 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 那不是经常堵死的，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

0: 在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挪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1: 等于说，
0: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 在干这个事儿。
0: 对，在干这个事儿。
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

0: 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2: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3: 哎呀，大婶，等一下。
1: 同样。

0: 影原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1: 在影人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

0: 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线、西安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

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8月31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10点和下午3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10点40分和下午3点40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一天时间，既能避暑。

0: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2: 6-7万。
3: 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

0: 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

0: 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1: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

0: 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的家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对于，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潮流。

0: 有一件事情大伙可能不知道，就是一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那个排涝，那个各种收割，
1: 联合
0: 播种，
1: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0: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还有抗旱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就本身就是对国家。

0: 年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29.5%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哈，但快到1/3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1: 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一直到车祸总重四十九

0: 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
1: 嗯，
0: 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
1: 在重卡上不嫌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

0: 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
1: 那这个方案专门给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0: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

0: 个物流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啊，补能问题啊，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用固定线路的导短儿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那种全场景的那种覆盖？
1: 这个呀，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0: 对啊，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1: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

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这种认证费都有。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

0: 像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它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哎，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 如赵晨所说哈。

0: 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
2: 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

0: 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看，是演给苍天看看。

大爷就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连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我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1: 哦，就是他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0: 对，
1: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抑扬腔来表现？
0: 试试看呗。
1: 啊，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抑扬腔怎么表现？
0: 表现开心、啊。
1: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0: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快板。
1: 这个，
0: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堵窗儿天阳高，我在窗外擂举炮，窗内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梧桐阴恨风霜早，妻莫要，忧伤少来，
1: 忧伤少来，
2: 下山。忧伤少来无家伤，
3: 这后面一句帮这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0: 哦，帮腔。
3: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抑扬腔的表现，它就这样。但后面这是恨歌，它是这种这个叫滚唱
0: 啊，
3: 滚唱。抑扬腔还有一种滚白
0: 啊，
3: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0: 啊，
3: 似唱非唱
0: 啊，
3: 很亲切的。跟人说话一样
0: 啊。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3: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0: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3: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啊，本来叫他唱
0: 啊，
3: 他还会比我唱的好一点。
2: 十

0: 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就是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怒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啊。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2: 我唱一个，唱一句吧。
0: 一句没问题。
2: 真的。
3: 强盗接走。

0: 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我想这就是一扬枪的一个魅力，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称为中国四大声枪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1: 对，
0: 你看巧不巧，前两天的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2: 哎，
0: 就这一句，
2: 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兴奋的心情，
0: 就是我没学会，
2: 可以，
0: 带我一下。
2: 啊，
0: 带我一下。
2: 原来，
0: 好，来。
2: 原

0: 不错不错，哎呦我天哪，真是
1: 唱得很好，唱
0: 得我跑了，这个真记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

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做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出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过，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县村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

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大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给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哦，哎，我不管什么人，就把那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会都敢跟我说，哎，你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技，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

0: 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的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我、
1: 为什么呀？
0: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的易阳桥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排戏的这个干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呀、啊。
1: 哦，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0: 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男腔您教我一句呗。
1: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
2: 只为你，
0: 只
2: 为你，
3: 芦花，
0: 芦花，
3: 试卷美少女，
1: 我们叫芦花，我们低扬腔叫
0: 鱼花啊。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你可以唱的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不是不是，这不一样，这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
0: 啊
1: 音。

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秦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她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秦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县

0: 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
1: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修身须以礼为基，齐家要以礼为纲，治国当以礼为序。礼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脉络，不仅是规范个人言行的准则，更是调节

关键保障。理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离不开理？荀子在《理论》篇中啊，给出了明确答案。他说：“理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之间的矛盾的。先王为了避免因资源争夺而引发社会混乱，所以呢，特别制定了礼义，划分名分与分配标准，让欲望与物资能够相互制衡，协同发展，这便是礼诞生的核心的缘由。咱们人类天生怀揣着感官的欲望，总是渴望满足内心的需求，一旦欲望落空，便会心生失衡。面对人欲无限而物资有限的永恒矛盾，

礼是和谐的根基，顺应礼则天下安定，违背礼呢则天下大乱。荀子倡导的礼制，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明确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清自身的职责和地位，能够做到安分守己。于家庭而言呢，晚辈守孝道，敬长辈，兄弟呢，存悌道，

是调配资源，取长补短，通过均衡分配传递爱敬之情，进而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行。春秋时候，孔子教导弟子子路学礼。子路刚开始的时候啊，认为习武强兵更为重要，对学礼啊不屑一顾。孔子就告诉他说，君子以礼立身，无礼则言行无据。子路呢听了以后幡然醒悟，

行有礼有节的言行赢得了诸侯的尊重，完美印证了不学礼无以立，也契合了荀子对礼的推崇。当今社会啊，各类礼仪依旧深深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比如成人礼、婚礼、葬礼、祭祀之礼等等。

引导人们慎终追远，珍惜当下。祭祀之礼则提醒人要不忘根本，要敬畏自然。这些礼仪啊，始终是维系社会伦理、促进天地人和谐的重要的力量。周公是以礼治国的千古典范啊。周武王灭商以后啊，不久便病逝了。这时候成王年幼，天下动荡不安，周公以辅政之职啊，总理国政。他深知单纯依靠刑罚啊，是

尊卑长幼贵贱有序，社会秩序迅速的得以稳定，诸侯归心，王室稳固。孔子对此啊是推崇备至，直言啊武从周，盛赞周。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

0: 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1: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

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

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

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

别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忽

0: 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校园比武竞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交流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新加入这个群体的新同志通过竞赛得到了历练，同时加入情景处置这一创新的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带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平台。
5: 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高亮介绍说，这次评比竞赛仅仅围绕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建设痛点、育人施教难点，设置普训强能和评比竞赛两个阶段，全方位立体化考核，有效锤炼了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履职本领。
6: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梳理优质授课成果和经典教育案例，组织优秀政治教员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持续盘活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做深做细做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5: 特约记者郭金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万松涛、潘晓元报道。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多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克木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编队自主分析研判特情险情，围绕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参训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记者李鹏、启卫东报道。

0: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驻训地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获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场颁奖，激励官兵向榜样学习，扎根岗位，建功军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照报道， 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 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据伊朗媒体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7月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 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警告，如果有人以此事件

0: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7月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1: 总台记者王新俊、王静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

0: 来坚守在备战打仗一线，精通十多个导弹专业，14次比武夺冠，先后参加了重大演训任务30多次。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军四有优秀个人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今年的7月1号，他又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何班长，前几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您在人民大会堂光荣地接受表彰，我们也都跟着特别激动，也都很想听听您的军旅奋斗故事。您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核心。

0: 然后就把我调到发射连去，然后当一名转载号手。
1: 嗯，是，就像咱们经常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觉得在您的身上其实是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当您的吊装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时候，您心里还揣着那个发射导弹的梦想吗？
0: 对，当转载专业熟悉之后，自己还是不怎么安分，还要自学一个岗位。而且我最向往的就是那个按点火按钮的那个号手，但是当时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当时那个号位它是全部都是军官担任的。但是我感觉，就算是不能进发射单元，我还是想学那个发射一号手，因为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嘛，说不定会有用武之地。
1: 嗯，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0: 对，后面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执行发射任务，这发导弹打完了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发射单元的一号手

0: 赶紧钻到车底下，然后把那个低温启动装置卸下来，一量就发现真的是里面有一个元件短路了，就直接把它剪掉，就做常规启动，然后终于把它给打桩了，顺利占领阵地发射。
1: 您对这个车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0: 对，那是很了解。对这个车的话，就感觉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有这么了解。
1: 那这些年，您带着发射单员奔赴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地域，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0: 爱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

0: 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

0: 的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和

0: 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

0: 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

0: 失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勇伟：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卫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
2: 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3: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

0: 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宇舟。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十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先，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1: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八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0: 那这次台风八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八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

0: 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两斤。
1: 这花今天还不错啊。
2: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的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 就剩这些了。
3: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1: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

0: 六两。
1: 这些算啥喽？
2: 十一号下午4:30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3: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2: 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0: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

0: 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四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五六十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 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32，你卖了吗？
2: 卖了。
1: 明天还来吗？
2: 明天还来。
1: 明天还能再收一桌？
0: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1: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 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0: 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他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撒得太重。
1: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0: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和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2: 3、2、1，
3: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4: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

0: 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3: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4: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

0: 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0: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

0: 十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第。

0: 点累，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

0: 下，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这吧，回去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0: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2: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能。

0: 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四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 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翻岛、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

0: 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已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

0: 73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1: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0: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
2: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的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够达成一

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

博览会今天将在青岛闭幕。本届博览会以联动全球优品，共享上合机遇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商贸交流、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起集消费体验、文化交流、文旅联动、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从今天起至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2026年 WTA 250雅典站正赛即将在今天开拍，这是雅典时隔35年再次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以确认递补入围正赛，本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起到19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汇聚全球24所顶尖高校，将进行39场思辨对决，带来一场思想碰撞、智慧交锋的视听盛宴。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13号将进入部长级会议阶段，各国高级别代表将进行发言、磋商、表决，最终将通过2026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宣言。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